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一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诗句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你早已经都丢掉，但也许这样才好。我少你的，你已经从别处都找到。也许这样才最好。

下午一点，大家吃饱了吗？准备好要迎接新的挑战了吗？赶快转开正大之声 FM88.7，让好听的音乐陪你拼一把。我是四分卫主唱阿三。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十五日，黑色五日，连远方星星都不见了，觉得被什么东西罩着，真没法，因为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一无方向，只有一步一步，一寸一寸往前方航行，在撞到什么之前。我想我已经有准备，有时间来得及反应。

0: 下午四点钟，
1: 傍晚时分，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早见五蕴皆空度皆苦而舍利子舍不一空空不一色色即时空空知者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所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欲世界无名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我观。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造成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所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将为诸法无眼界乃至无欲世界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

0: 那几个风景。
1: 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郭靖。
0: 现在来呼吸，上气接不到下气，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
1: 刚起床吗？深呼吸一下，调整生活的频率。正大之声陪你一起面对全新的一天。